0: 注意我自己的这样的。
1: 这样子了。
0: 34 Sherwood, Virginia Reg, Sam Zebra Lincoln, 7972.
1: Virginia Sam Zebra Lincoln, 7972, 34 in Sherwood at 1322.